个小时的开篇，我们听到的是许飞吴少父亲写的散文诗。今天呢是六月的第三个周日，父亲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每到母亲节呢，朋友圈啊、大街小巷啊，都是满是鲜花和祝福，仪式感满满。可是到父亲节的到来的时候呢，周遭相比之下哈，会安静一些，无论是子女的表达，还是节日的这个氛围，格外的含蓄和低调。那其实这份安静呢，也从来不都是忽略哈，不是忽略，而是应该就是刻在亲情里面的那种情感里面的相处模式吧。母爱呢，是流淌在三餐四季里面的那份叮咛，直白温暖，时时可见。可是父爱呢，从古到今都是被赋予了很沉默的底色。在家庭的分工里面也一样，母亲负责的就是琐碎的陪伴与情绪的安抚，母亲的输出可能比较多，而父亲呢，更多扛起的是生活的重量，把爱意都藏在行动里，少了很多的甜言蜜语，多了那份默默的担当。久而久之呢，我们和父亲之间的表达似乎也变得更加的克制，明明心里是牵挂的，可是话到嘴边却常常不知道如何开口。于是呢，这样的一个父亲节变成了一个悄悄到来、温柔退场的节日。所以呢，今天借着我们节目当中温柔的旋律，也想替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出心底的祝愿，愿天下所有不善言辞的父亲也都能被时光温柔善待，少一点操劳，多一份清闲，平安健康，顺遂无忧。祝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父亲节日快乐。

0: 清新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其实端午呢，能成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核心原因不止民俗热闹，而是一个人贯穿了节日文化2000多年，他就是屈原。
1: 没错，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认为端午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啊，端午的岁时民俗早于屈原千年，是屈原的风骨和诗性赋予了端午新的精神内核，让一个单纯的时令节日变成了中国人致敬忠义、坚守初心的集体精神纪念日。
2: 对，从历史来看呢，端午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夏历。先秦时期呢，五月初五被古人称为恶月恶日，那时候端午核心习俗是避瘟、驱邪、养生、挂艾草、配香囊、木兰汤，都是为了顺应时节，驱除疫病，和屈原啊毫无关联。
1: 没错，屈原投汨罗江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是他的精神又升华了端午作为传统节日的意义。这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文化和知识点。
2: 两者的正式绑定呢，其实始于汉代。汉代尊儒重义，推崇家国忠义的价值观，文人史家开始将端午竞渡、投粽的民俗与屈原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人生结局结合。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说法呢开始普及了。
1: 是的，这是端午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蜕变。在这之前呢，端午是顺应天时的民俗节令，在此之后，端午拥有了坚守大义的人文底色。屈原一生心怀家国，直言进谏，洁身自好，即使身陷绝境依旧不改赤子之心，这份风骨刚好契合了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道德追求。
2: 没错，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系奠定了中国人兼具浪漫诗性与家国情怀双重底色。
1: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也以端午为题凭吊屈原，抒发情怀，让端午的诗性气质彻底定型。可以说千年来每一个端午都是国人和先贤的跨时空对话。
2: 没错，相比于其他传统节日，端午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它自带的精神力量。春节是团圆，中秋是思念，而端午是坚守与奋进。
1: 是的，
2: 它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得住本心，扛得起责任，藏得住浪漫。
1: 跨越千年文脉，端午所有的烟火和奔赴，都是我们中国人对风骨和初心的千年致敬。月画端午，一起来听音阙诗听的端午节。

萧敬腾的一首《海域恋》。8: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周末的陪伴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闹闹说，刚听到是银子和裴冲主持是吗？好开心，好久没有听到裴冲的声音啊！刚才那一段呢，不是银子和裴冲啊，是赵宇和裴冲 ，DJ 赵宇和裴冲两个人为大家录制的一个这个月话端午的特别小单元。也是在这样一个假期，愿大家端午安康。同时呢，今天又是夏至的节气，夏至快乐。同时呢，今天又是父亲节，刚刚也祝愿过了，用好音乐，祝愿我们每一位听节目的爸爸们，节日快乐。8:24，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也欢迎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我们的宠你就是生活看到了哈，说不想把眼睛睁开，大周末的不愿意睁开就多闭一会儿吧。来听听歌，王诗安，你的女孩。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8:43，刚刚我们听见的是梁静茹的歌声，这里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这位想回听一下周五的节目啊，请问怎么回听？现在应该就是可以回听的，你到这个云听的界面，不要点进去，对吧？啊，不要点进到音乐之声里面，在它还没有进入的时候就能找到一个小角标，点进去找到日期，回听当天的节目就可以了。啊，我们的听友们课代表们可以给他一个详细的回听方式啊。猪猪祝自己14岁的宝贝女儿今天生日快乐。今天早上过生日的朋友也挺多的哈，6月21号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同时呢，也有正在中考，也有还有几天即将中考的孩子们，祝大家一切顺利。同时呢，今天是父亲节，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丢火车乐队，刚好呢也是电影了不起的爸爸当中的主题曲，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送给各位了不起的爸爸们。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72集。尽管这灾难一直都恶魔般地蹂躏着所有残存的生命，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死亡的边缘痛苦挣扎着，但正如《信天游》里唱的那样，雪压不住春天，山挡不住风。这不，当酷热的大暑终于在一派地狱般晦暗的气氛中姗姗到来的时候，玉米终于开始上籽了。所有人都按捺不住了，很快撤离了那地狱般的崖窑，重新回归人间了。尽管玉米籽才刚刚开始包浆，但对这些苦苦坚持到这会儿，并且已经连续两个多月没见到粮食的幸运者来说，这水拉拉的池食绝对不啻说书人嘴里的鱿鱼海参。仅仅十多天，那寡瘦寡瘦的几近僵尸的脸颊上就荡起了一丝隐约的红晕。也许是老天终于良心发现了，民国18年，也就是公元1929年的年头，竟然出奇的顺当，要风是风，要雨是雨。虽然因为籽赏的缺乏，致使土地大面积减重，但只要点到地里的，全部获得了丰收。正如马子杰所言，
1: 把擀面杖插到地里都能摘几筐果子。
0: 的确，尽管灾难和死亡给人们带来的阴影绝不会像风趋秋云那般快速消散，但生的希望总能轻而易举地冲淡死的悲怆。这也许正是人类能一次又一次从几近灭顶的灾难中重新挺起胸膛，从天地初开的混沌绵延至今的主要原因吧。而陕北这片焦枯的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子民则更是如此。从崖窑下来的当天，袁继耀就带着长工们掩埋了倒在大院周围的陌生尸体，简单打扫了一下窑院，随即进入存放农具的偏房，将几十把镰刀一齐抱了出来，蹲到简判的一块细沙石边，不顾一切地磨了起来。每磨一会儿，他都要用拇指摸摸刀刃，而且每磨好一把，还总要会心地微笑一下。那松垮垮的样子，根本不像是刚刚经历过死亡威胁的难民。
1: 笑嘛，不笑干胜，难道嚎？嚎那顶屁呢？如果嚎能顶事儿的话，就不会死人了。
0: 他此刻一定是这么想的。尽管如此，那一具具被抬出崖窑的尸体还是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的心。好在忙碌的秋收很快就开始了，一忙起来也就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但只要一歇下来，那些熟悉的面孔便又一起涌了过来。其实他总要呆呆的满腹忧伤的朝那怒海惊涛般的远山望上一会儿，似乎那缕缕如烟的蓝气里就有他们的影子。尤其是劳累了一天睡定以后，总能梦见老太爷和四位婶娘，他们都嘿嘿笑着，一口一个狼玩的叫着，他也又成了娃娃， 留个抓阄，穿个小肚兜，挣个小屁帘儿，憨笑着屁颠屁颠的朝他们跑去。正当他就要够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又都不见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陌生的地方无所适从的傻站着。他哇的一声就哭了，直到睡在旁边的红娇慌忙将他推醒，都还能听到自己困兽般的哀嚎。一旦醒过来便又睡不着了，久久地在被窝里坐着，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本来他计划等秋收一停当就要移葬四位婶娘，然后年一过就把大儿子的婚事办了。但自从出了耿志高和马彪那档子事以后，他的主意就变了。对眼下这世事，他是越来越没底儿了。就像耿万顺说的，娃娃们这书念着念着咋都念成土匪了。他很清楚他的二小子早就入了梁玉文那伙了，并且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小子之所以眼下还没跳出来，是因为那伙人正把他当作压台的培养着呢。就像唱戏一样，每当主将露脸前，就得有几个喽啰首先出来咿咿呀呀地转上几圈。正因为如此，他又觉得袁国良的处境其实比梁玉文和耿志高他们都要危险得多。人家虽然已经跳出来了，官家也正在缉拿，但他们整天来无影去无踪，哪是说逮就能逮住的。可袁国良就不一样了，纯粹就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呢，哪天一发现，那颗小蒜挠就得就地搬家。也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就改变了先埋人再成亲的主意。活人当紧，长短先把老大拴住再说，不然哪天也让梁玉文拐跑，就连一个都抓不住了。于是他便看了一眼红娇说，
1: 抓紧收割，等庄稼一停当就给老大办婚事，我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0: 那不搬卖老人了？
1: 老人们等过完年再说，活人当紧，当下这年轻人一不注意就走歪路了，长短先把臭娃拴住再说。
0: 这么一想，袁继耀就再也坐不住了，天一亮就将地里的活安顿给了黑栓，直奔梁先生那里去了。对于他的安排，梁先生也深感诧异，一脸疑惑地问，
1: 那四位婶子不搬埋了？明年再办，活人当紧。我看楚立哥我干打手的那场风真来了，我怕这一风把国梦也给刮走了。好，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办呢？等秋收一停当就办，越快越好。
0: 袁继耀说。梁先生点了点头，随即面带难色地说，
1: 不过这时间也太紧了，什么都来不及准备。我原本还想……
0: 袁继耀直接打断了他，
1: 我剩都不要，就要人，我那边也顾不上准备了，以后补上。我给善局说，反正长短啊，先把国问拴住再说。
0: 说着便让梁理事将玉书叫了过来。其实他们之间的对话梁玉书全都听见了，所以没等双方大人开口，他便抢先开口了。
2: 我倒没什么，可国温还想念大学呢。
1: 他跟你说的？
0: 袁继耀一脸惊讶地问。梁玉书点了点头。
1: 还念屁呢，那二老子已经飞了，家里这摊子将来谁管？忙忙给老子回来受苦。
0: 梁玉书原本还想说点什么， 但一看公公是这么个态度，便没再开口，只微微苦笑了一下。这时袁继耀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些失态了，便又急忙补充道，
1: 反正这书是绝对不念了，你都二十了，还往多会等他呀。
0: 袁国温和梁玉书成亲的日子被定到了11月24。当然袁继耀并没有真去随州绑儿子，因为早在当月中旬，袁家两兄弟就分别从随州师范和沙城中学毕业回家了。因为这是袁家自他成亲以后所办的第一场喜事儿，也是整个雁栖岭大灾之后的第一场高兴事儿，所以袁继耀一咬牙就来了个轰轰烈烈。秋收还没完全停当，他就打发黑栓带了三个长工与马子杰相跟着到北草地买回来200只绵羊和其他一大堆牲口。
1: 咱猪没喂起，就拿羊肉顶上，杀他几十只，来个管肚饱。
0: 看他如此大操大办，梁先生便善意提醒了他一下，
1: 差不多就行了，灾难刚刚过去，弄那么大排场干甚呢？
0: 但这次袁继耀却没听他的话。
1: 没事儿，粮食虽然不多，但想羊咱有的是，这雁栖岭人都给阎王爷搬了2年手腕子了，都请来让他们放开高兴两天。再说娃娃们一辈子就这么一回，这个钱不能省。
0: 24一大早，整个雁栖岭就沉浸在了一片久违的激动之中，袁家大院则更是被装扮得极为喜庆，门楼和前后18孔窑洞挂满了木架纸糊的大红灯笼，作为新房的后院套窑也整个重新装扮了一遍。尽管时间紧迫，袁家还是抢时间打制了一批新家具，柜子、箱子、桌椅板凳一应俱全，做工也很是细法，只是因为没来得及油漆，效果还不能完全凸显。当天一大早，亲戚们喝过用豇豆和小米熬成的红火汤后，就动身去梁家娶亲了。按照岭上的风俗，娶亲的队伍由一个舅舅、一个姨父、一个姑父、一个本家叔父或者哥哥组成，因为没有哥哥，就只能让兄弟黑栓顶替了，当然还得去两个引人婆姨，总之一个原则，去单不去双。但新女婿是不能去的，而是由他的兄弟或侄子前去为新媳妇牵马，被称作拉硬马娃娃，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袁国良身上。

0: 梁家的宴席也是完全按照袁家的规格安排的，只是因为他家并非本地老户，所以客人明显少多了，只请了经常打交道的几十个人，刚过晌午就带完了，紧接着娶亲的队伍就该回城了。按照总管的安排，吹鼓手来到梁玉书的房门外面，仰天就是一声长号。一阵激昂的三吹三打过后，梁玉书便在几位娶亲和送亲婆姨的陪同下出来了，随即被扶着上了袁国良牵着的那匹枣红马，人群瞬间升起了一阵激烈的骚动。
1: 哎呀，快看任山菊，不像穆桂英。
0: 此刻的梁玉书真是漂亮极了，粉嘟嘟的鹅蛋脸，毛闪闪的大花眼，顺溜溜的长辫子，烧溜溜的身段子，九天仙女一般。按风俗来讲，这会儿是要哭两声的，所以他也没有例外，但也只是象征性的掉了几颗泪珠。这当即引起了一番议论，
1: 这娃娃咋不哭呢？寻下这么好的人家还哭剩呢，给我也不哭。
0: 等队伍返回牛背梁对面的杨树卯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另外一支娶亲的队伍，按照老讲究，这时候就得抢路了，并且一旦抢输了，就表明从别人桥底过去了。据说这对主家和一对新人都是不吉利的征兆，所以人们就一直很重视这个。当然，这抢绝对不是动武斗狠，而是全凭两家的吹鼓手一决高下，哪家的吹鼓手被吹下马了，就得无条件给对方让路。因为袁家请的吹鼓手是秋后才从随州西川逃荒来到雁栖岭的马家班，虽然技艺很高，但一时还没打开驿路，这一下便正好放开手脚夸一番手艺了。所以当那班主一看见对面的娶亲队，立即让号手冲天来了一号，随即鼓起腮帮子吹起大摆队，发起了挑战。对方自然不会轻易示弱，也急忙回了一号，吹起了相同的曲牌。可别小看了这大摆队，虽然只是一个曲牌，里面却有好几个变曲儿，一不小心就会被引进对方的路子，这样一来就被动了，因为你根本摸不来对方什么时候换曲儿，很容易乱了阵脚。可这一天针尖儿恰恰遇上了麦芒，眼看太阳快要触顶了，却依然没能吹出胜负。但看红火的永远都不怕事儿大，偌大的杨树卯上围着黑压压一群人，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往来跑着，这看戏的一多，戏子自然就越来劲儿了。一看对方还不服输，马家班就开始亮绝活了。只见那马班主竟然两把将唢呐碗子拧下来顶到头上吹了起来，助手们也被他带上劲儿了，捣鼓的拍擦的全都发狂般的跳了起来。一时间长号声、唢呐声、锣鼓声、叫好声、狗吠声、山谷沟洼的回响声等所有的声音都汇聚到了一起，简直能将高天都掀到一边了。就在这难分难解的时候，新娘子梁玉书突然发话了：
1: 二娃，你叫一下二干爷。
0: 袁国良便跑过去把代事官马子杰叫了过来：
1: 二干爷，咱路径让开叫人家走，
0: 耍一耍，图会红火就行了。梁玉书说，马子杰急忙否决，
2: 这可不敢。

0: 一耍，图会红火就行了。梁玉书说，马子杰急忙否决，
1: 这可不敢。
0: 这个说事儿，再说咱袁家一贯以仁义待人，即便抢赢了也是护住左脸丢了右脸，图胜呢？你尽管让，我老人问起就说我说的。袁国良也笑着发话了，
1: 哎呀，不愧是咱老袁家的儿媳妇儿，对，护住左脸丢了右脸，图胜呢，就按你说的来，让让让。
0: 说着便将马缰递给梁玉书，直接跑过去将两边的吹手叫停，然后把梁玉书刚才那番话对双方讲了一遍。两把吹手也都快支撑不住了，一听这话便自然接受了，一场激烈的争斗也就此平息了。迎亲的队伍加快步伐回到大院，各项礼仪极其繁琐，但大多数人都已经没事可干了，男人们便时闹起了酒场子，猜拳喝令的喝起了宴回头，女人们也凑到其他窑里聊起了家常，娃娃们则嘻嘻闹闹不停地在前后院乱窜着。后院的洞房里，用红纸照着的马灯光摇摇曳曳，此刻黑栓婆姨正给两位新人并头呢，那充满祝福和愿景的口歌透过闪闪烁烁的糊窗纸传了出来，诵经一般。一梳子长，二梳子短，三老木梳娃娃往转翻，洋小子要好的穿蓝衫戴顶子，洋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帽剪的。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周笔畅的这首《平行世界》，我觉得在音乐之声的播放率还挺高的。看了其他的一些 DJ 的排单啊，经常有这首歌出现。我觉得可能大家喜欢里面构建的这个挺魔幻的，就是宇宙幻境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感。尤其是像我很喜欢开篇的那句词，叫做"象在飞，蝶在唱，玫瑰在潜水，天绿的，月蓝的，太阳灰白的"，就是完全一个颠倒我们认知当中常规万物秩序的另外的一个平行世界，一个梦幻星球。可能其实泰修想表达的就是说，人生嘛，没有标准的答案，好坏皆是经历，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完全的困在当下的一份得失里面，就是勇敢的接纳不同面的自己，勇敢的奔赴未知的旅途。这也是周笔畅在音乐当中一直想传递的一种音乐态度。而且呢，无论在哪样的一个时空，无论他自己的风格如何改变，他对音乐的那份热爱永远都不会动摇，就像我们的听友一样，对 Music Radio 的热爱永远都在。9:31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陪伴，我是银子。各位周末好心情，正在听到的这首王若琳的 Hello, Anya.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它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five.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 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5: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0: number four。
1: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两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记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0: 3。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80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1: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0: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他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喽。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榜单3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0: number two。
1: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Michael Jackson, Billy。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情想那么多，不如消耗一下热量，确实非常真实又有效的方法，就可以让人一下子换回你的那种对生活的热情。来自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10:05，你在干嘛？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来分享你的假期生活。我是高明，继续陪你听歌。接下来这4个小时的时间里，继续带来王心凌《想你想你》。

向往有一天能够在海边有一座自己的房子，在海边生活，或者向往那种归田隐居的生活。那或许这一点可以在张震岳的音乐中捕捉得到，因为他现在就是过着这样的人生。张震岳，我想要的感觉。夏说又回到了家，在吃肉包子，吃了仨，也在认真听节目。祝大家周末愉快，当然这个周末也是端午的小长假，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已经在返程途中了。那么特别是上高架的朋友，上高速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Morgan Wallen Whiskey Glasses。

轻盈自在又很美丽精巧的一首歌，来自佳佳的花火季，就是描绘这种顷刻间用最热烈的方式来绽放生命的这样的载体，这样的物体，来比喻，来映射生活当中那一些值得纪念的时刻。继续听到周汤豪骂醒我。

要我的音乐，欢迎今晚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其实喜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们有一部分甚至相当

一部分的音乐其实跟爱情无关，而爱情我们都知道是流行音乐向来的经典永恒的主题，是最能得到主流市场欢迎和共鸣的主题。但是苏打绿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忘记，其实大众的需求未必局限在爱情这一个命题上，而是有更多来自生活、来自工作上的方方面面带来的压力，或者是沮丧、焦虑等等一些时刻，所以他们通过音乐创作来抚慰人心。其中也不缺乏这样的好作品，来自苏打绿，《近未来》。

虽然没能力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年纪里，就连做梦都是美好的。这是来自 Great Big World 一首 When I Was a Boy， 也是他们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了。这首歌是2017年3月正式发表，而且收录在他们当时的专辑 When I Was a Boy 同名专辑当中。这歌词啊，描绘的是一个男孩的梦想，比如说他不想从事平凡的工作，只想圆梦，他想要唱歌，想要弹吉他，想要自己创作。在那些没有钱却很美好的日子里，有音乐陪伴着他，整首歌都是充满着对那个对未来还抱有憧憬的青春年代的怀念。佛跳墙 Rush。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给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狼在闪光。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假日随身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中环大道以北向南人民路附近拥堵363米，环形173米；光华路以东向西，从马家湾东向到杜甫川五桥拥堵146米，环形784米；桥沟路以北向南东十里铺路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42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祥龙款项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减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假日随身听。
1: 这个假日我想去登山，
2: 这个假日我想去旅行，
3: 这个假日我只想抱头痛睡。
2: 啊
4: ！Alright。
3: 玫瑰
2: ？No。
3: 香水
2: ？No。
3: 衣服
2: ？No。
3: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2: 我要假日随身听。
3: 987假日随身听，
2: 给心灵过个节吧。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3，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假日随身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0度，天气阴，东风1级。那么上午出门的时候啊，这个还是稍微的有点冷的感觉，今天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啊。那么也是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么同时呢今天也是父亲节啊。那么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呢，也不要忘了给我们的爸爸们送上祝福，送上你的礼物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去请他吃一顿饭啊，也告诉他，哎，那么其实呢关于节日的仪式感啊，我们也千万不要忽略了父亲。

跟他说一声真的辛苦了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呢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小长假也看到了朋友圈有不少的朋友们去到了周边游啊，包括呢来咱们延安这个红色旅游的朋友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假期美好生活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刚才呢还有我们的听友提醒到各位啊，目前呢延小学这一路段呢是车流量稍微大一点的，那么这两天呢因为一直在中考啊，所以的话呢车流量也会稍微的偏大一点，也再次的提醒到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让我们呢也把有限的道路资源让给我们的考生们。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梁博演唱的《想念》。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17。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呢，北滨路尤其向南大桥街附近拥堵319米，缓行6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也是父亲节啊，那么很多朋友们呢，也会觉得说，哎，不知道呢，去给父亲送什么样的一个礼物啊？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去建议一下啊，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去给爸爸买一件衣服啊，夏天来这个 T 恤啊，短袖相对来说，休闲类的 polo 衫呢是比较好买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了，也可以请家人们一起来吃一顿饭啊。那么还有的话呢，哎，也可以去给爸爸送上一束花啊，让他们呢也感受一下节日的仪式感啊，会觉得哎自己的孩子长大了。还有朋友建议可以送给父亲一个按摩仪啊，就是让我们的。父母呢，在日常都保养好自己的一个身体，还有朋友们呢，哎，送给爸爸一套茶具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因为很多的父辈呢，都特别的喜欢喝茶啊，你可以给他送一个茶壶、一个茶杯，都是 OK 的啊。你看，集合了大家的奇思妙想之外呢，是不是送礼物呢，也不再变得那么难了？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今天的父亲节，你准备送给爸爸什么样的礼物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又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31。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呢，我们沿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希望呢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享受假期啊。那么假期呢总是过得非常的快啊，包括呢这两天又在中考，今天呢也是父亲节，所以呢今天的各个饭店啊应该人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啊，也可以选择错峰出行了。那么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呢，也大家应该都品尝了粽子啊。那么其实呢每年的关于这个南北方的这个粽子的各种味道啊，大家呢也都是相当的去爱争一下啊，到底是甜粽好吃呢还是咸粽好吃。那么呢也要有关于这个端午节的一个起源。那么其实呢关于我们北方的话，大家应该更喜欢去吃甜粽啊，这个大米里包着这个枣，包着蜜枣，还包着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啊，所以的话呢我觉得枣粽应该是特别的多的啊。因为过去呢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一天早晨呢都要吃这个枣粽啊，所以呢哎你看像现在的这个中考呀高考啊，很多的家长啊也还是会有这样的习惯啊，去给这个考生去做这个枣粽吃啊，祝愿考生们考上好的一个学校啊，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祝愿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关于端午节的习俗啊，还有这个祭一些五彩神，佩戴一些香囊，这个五彩线呢也主要是用这个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线组成的，被称为吉祥色啊。在端午这一天戴上呢也可以是保平安的啊，不知道大家哎最近还没有沿这样的一个习俗呢。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不要忘记啊，很多朋友们要去吃这个咸鸭蛋啊，也是一大习俗。这个俗话有云啊，要吃咸蛋粽才把寒衣送啊，因为端午过后呢就预示着这个炎炎夏日的来临，动植物的活动呢进入了旺盛的阶段，加上气候潮湿，病虫的细菌活跃，很容易引发多种疾病啊。吃了这个咸鸭蛋呢可以祛毒，有利于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了。 OK 啊，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有任何的还知道关于端午节方面的习俗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汪苏泷演唱的《如果爱忘了》。

0: 界的景。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3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假日随声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枣园六路由南向北拥堵320米，环形41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双运大道，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1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径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我们父亲节的礼物啊，包括呢今天也是夏至，那么也是父亲节啊，那么呢也是希望大家呢一定不要忘记给自己父亲的仪式感啊，因为呢我们总说啊只有女生哎需要仪式感，但是其实呢在这个特别为父亲设立的节日啊，我们一定要去表达对父亲辛勤付出的感激，那么希望呢大家可以在今天哎给爸爸送上一份礼物或者送上一份祝福，我们也可以去请他吃一顿饭啊。小的时候呢，爸爸也总是像超人一样的存在，无所不能，修得好坏掉的玩具，扛得动沉重的行囊，走夜路有他在身旁就永远不会感到害怕。他呢也用宽厚的手掌为我们撑起了一方无忧无虑的小天地啊，所以呢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希望呢可以给爸爸们哪怕打一通幸福的电话呢，哎，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好，我们一定要用祝福陪伴礼物去向我们的父亲表达心意啊。所以呢也欢迎收听之前呢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今天呢依旧是假期啊，我们还会有更多好听的音乐来为大家送上。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们也有想要听到的音乐，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了。

太阳他喜欢雨，他们相遇在七月份，他把雨伞递给了他，刹那间眼神互相确认，他们有太多的水火不容，但他说越喜欢心越笨，故事的结局是他说可能越

还是太阳月还是雨，但他说我所有的遗憾都是关于你，所以何必呢，每次的距离另一张，爱情不是谁对谁错，不是红灯绿灯，当他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又是一个下着雨的七月份。

OK， 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8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插播两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其实浦大街由北向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拥堵比较严重。再次的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共同的来分享一下今天父亲节你会为父亲送上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

东侧广场、人民公园、五一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假日随声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胜利大道拥堵530米，环行18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那么今天呢，还是我们的中考日啊，那么也要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错峰出行，把有限的道路资源都让给考生们啊。那么今天上午呢，哎，从这个新区下来的时候啊，路面呢也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呢考点周边依旧是车辆比较大啊，但是呢也有我们的交警同志在线执勤啊，所以的话呢大家也不用担心了，我们呢只需要遵守交规，错峰出行就 OK 了。那么今天呢也是父亲节，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讲讲你与父亲的故事，或者呢也可以分享一下今天呢如何去过节啊，因为今天呢也是我们端午节的最后一个假期了，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度过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稍后的时间呢也看到了有我们的听友默默说到了想要点播一首来自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呢稍后将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各位啊，那么目前呢，我们的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是车流量稍微大一点的，同时呢还有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拥堵194米，缓行52米，双龙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双龙大道附近拥堵170米，缓行59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

0: 活。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

很振奋人心的一首歌，而且他们的歌曲也是因为这个风格，很经常的被用到一些饮料的广告，或者是电子产品，亦或是汽车产品的广告当成 BGM 用。这是来自 American Authors 的一首 What We Live For， 来到了13:04，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继续听到 Charlie XX White Mercedes。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0: 点。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其实之前对于 Avril Lavigne 艾薇儿的印象都是基于她是我们的英语英文歌的，或者说是欧美歌的这个启蒙者，或者说你被她的音乐、被她的人格、被她的生活坚韧的态度所打动，或者被她的音乐才华所吸引。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整理了 Avril Lavigne 是如何热爱和关照包括支持他的中国乐迷的那个事件，就一系列的事迹的整理，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爱中国的歌迷，不得不佩服。这首歌属于 Avril Lavigne Warrior。

Así.

0: 风快来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3: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4: 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进我来听歌。广告之前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 King 精英乐队的一首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可能很多人即便没有听完整过这首歌不太熟，但是对于这个前奏那个钢琴曲会特别的熟悉。通常一些剪辑的人会把这个前奏用在一些形容就是男女主角命运的相遇的那一瞬间，用这样的音乐来配乐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Lenny， 他的歌曲同样好听，但是不能连贯听太久，因为都是这样的风格。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

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香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02，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假日随声听。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滨路游戏向南大桥街附近拥堵453米，缓行60米，七里铺大街北向南拥堵510米，缓行28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从永宁路到尹家沟路拥堵167米，缓行359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到前围缓行路段，缓行55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这会儿呢也正值下午的高峰时间段，也再次的提醒大家，那么今天呢也是中考的时间，所以呢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都可以错峰出行，把有限的道路资源都让给考生们啊。那么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恰逢父亲节，那么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假期呢可以好好的陪一陪自己的家人，让我们充分利用假期的时间啊，享受当下。 OK， 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也收到了我们听友的点歌，我们的听友可可说到了想要点播一首来自许嵩演唱的《如果当时》。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14:18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河滨路北向南，从惠泽路到向南河路拥堵740米，柳林路由北向南圣地大道附近呢拥堵900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从杜甫川一桥到柳林桥拥堵954米，环形42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小东门街拥堵130米，环形50米，金岩路由东向北银大路附近拥堵81米，环形26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4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读书不读心，持续留守987。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关于我们端午节的一些习俗。那么今天恰逢父亲节，也是希望呢朋友们都可以为自己的父亲们送上一份祝福，送上一份礼物啊。那么今天呢也是中考日啊，所以呢很多的日子汇聚到一起，今天的车流量呢也会非常的大，也是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啊。那么最近呢还有很多好看的电影啊，那么我们假期呢也很值得给大家去推荐一下啊。那么日常呢多去看一看电影，也可以放松我们的情绪啊。那么有很多小朋友们喜欢的玩具总动员，还有王源带出的新电影啊，开启了虚实世界的沉浸式闯关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开分挺高的啊，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我们也得走进电影院去一探究竟。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给阿妈的情书依旧在上映当中啊。那么这部电影呢自上映以来收获了很多的眼泪啊，真的是难得的佳作啊，也是很推荐大家走进电影院去观看一下的。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送给各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林宥嘉演唱的《想自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14:45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836米，缓行48米。陵园路由北向东，从G210到金延安路拥堵47米，缓行27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15:24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插播两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拥堵557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小东门街，当前也未环西路段环形1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稍后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

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32了，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假日随声听，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拥堵194米，环形363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一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呢，返程的车辆会比较多。也再次的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了。OK 啊，那么继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也为大家去分享到了父亲节，我们也要为父亲们送上一份祝福，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可以准备好你的小礼物啊，晚上呢请爸爸们吃个饭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团聚的好日子哈，明天呢我们又要上班啦，又到我们的工作日了。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轻松愉快的结束我们的假期啊。那么目前呢也在中考啊，也是希望呢我们所有的中考生们都可以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OK， 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的来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 K 歌之王。

这座城市变得冷清，这里的火学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

0: 在情场马戏，开心过便失忆，欣赏过便唾弃，爱你。
1: OK， 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15:52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滨河路由西向东，科创路附近拥堵59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310米，缓行162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拥堵194米，缓行52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134米，缓行10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下午呢会迎来一个返程的高峰时间段，再次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也是父亲节，希望呢大家可以记得为爸爸们送上一份祝福和一份礼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开膛。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六点整。
1: It's 16 o'clock, Beijing time.
2: 人人文明行车，愿您畅通出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人的烟火，来自黎明，这是黎明2004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了。北京时间16:18，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6月21号星期天，当然今天也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今天同样还是父亲节，要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今天还是立夏。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琴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经典作品《冰雨》。这首歌来自刘德华1997年发行的经典的普通话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专辑的名字，它其实是后来我们把它缩写了，全称是《爱在刻骨铭心时，咫尺天涯真心人》。这张专辑的制作可以来说达到了精良了，其中收录的高点播率的歌曲除了《冰雨》，还有《孤星泪》，以及和梅艳芳一起合作的《别说爱情苦》，还有一首闽南语作品《世界第一等》。这首歌也是来自97年的这张专辑的。北京时间16:33，伍思凯经典作品《寂寞公路》。

0: 哪里是尽头？
1: 仔细看，199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里面收录的经典作品《寂寞公路》。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印象深刻的就是大连是一线城市啊，纽约、大连、洛杉矶。后来发现不是大连唱的，伍思凯唱的是达拉斯，是吧？云天也是啊。VHN 有了音乐之声冲哥的陪伴，让阴雨天加班的无奈心情顿时晴朗了起来。我相信很多朋友和你一样有这样的共鸣了啊！音乐之声陪伴每一位在加班，无论是加班还是在出行路上的朋友啊。冷静说，祝冲哥端午安康，夏至快乐，父亲节快乐，坐标深圳，好晒好晒，晒心的晒，好晒好，有冲哥心情好好的啊！谢谢这小樱桃这个朋友啊 ，LLL 说每次开车出去都能听到动听的音乐，谢谢冲哥，你是我们80后最喜欢的主持人，哇！谢谢 LLL， 你怎么你能代表80后吗？你最多也就是代表90后，相信很多朋友在出行的路上，今天是夏至，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当然今天也是父亲节，要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了。苏慧伦的歌《哭过的天空》。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06年，张韶涵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潘朵拉》，相比上一张专辑，《潘朵拉》延续童话幻想的基调，但加入电子摇滚与个性化的表达，更具青春活力与冒险精神。专辑借用了希腊神话中潘多拉魔盒的意象，象征开启未知，释放情感与希望。而代表着传递希望、坚韧与内在力量的励志金曲《隐形的翅膀》就收录在其中。它没有奇幻的色彩，以其最干净、最直白的存在，成为了气质最特别的一首，也成为张韶涵个人音乐生涯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隐形的翅膀》由王雅君创作，她并非科班出身，早期是以设计工作为职业的起点，但内心对音乐的热爱始终未曾熄灭。王雅君坦言，我从未系统学过乐理，但我会用最本真的方式记录灵感。他习惯随身携带录音笔，捕捉生活中的偶然瞬间，比如电视里的某一个画面，朋友的一句玩笑，甚至路人的一个眼神。这种野生创作模式让他的作品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他。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便是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

带来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北京时间17:05，热曲车飞扬。今天是父亲节，要祝全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吧。当然，今天我们的奔赴山海来到了音乐之声父亲节的特别策划，那年他单曲循环的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题特别策划，那年他单曲循环歌啊，指的就是我们的父辈父亲了啊。他很少说爱你，只说饭在桌上，钱够不够，早点睡。但是你可曾想过，在那个还没有随机播放的年代，他也曾经把一盘磁带翻到七毛，把一首歌听到深夜，把一句歌词偷偷地抄在日记本上。那首歌里或许藏着一个你没有见过的他，是20岁的热血，是30岁的迷茫，是第一次牵手的紧张，是第一次分别的迷惘。音乐之声和听友一起打开父亲的歌单，在这个小时我们的奔赴山海里，听听那些他不曾说出口的话，去看看那首歌里藏着怎样的他。大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年你的父亲没有说出口，但是通过音乐传递的情感。

张爱嘉的童年，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 Red Green。 Hello 冲哥下午好，你好 Red Green。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大家夏至安康，同时今天也是夏至节气，首先祝冲哥节日快乐，谢谢你，也祝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对，这小时我们就来一起分享分享那些年父辈们听过的流行作品，李霄云的歌《爸爸给的坚强》。

0: 国风听新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梅冲，
2: 我是赵宇。这一期啊，我们来聊聊端午最热闹的也是最具有标志性的活动之一，划龙舟。
1: 哎，每年端午啊，震彻江面的擂鼓和浪涛真是太震撼了。其实龙舟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竞技项目，而是古人敬畏江河祈福安澜的祭祀仪式。
2: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顺着水声诉千年来跟大家解锁一下龙舟竞渡的完整演变史。可以说从上古汉唐明清至今，龙舟竞渡的每一次划桨，每一声鼓点都是不同时代的精神写照。
1: 是的，咱们今天先从源头说起啊。早在战国之前，很多流域水患频发，上古先民对江河洪水充满着敬畏，也诞生了原始的水神图腾崇拜。
2: 所以最早的这个龙舟呢，核心功能就是祭祀禳灾。先民制作龙形舟船，在春夏汛期竞渡，不是为了比拼速度，而是模拟神龙巡游江河，以此祈求风调雨顺，消解水患灾祸。这一阶段的龙舟活动呢，仪式感远大于观赏性，是古人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
1: 没错，到了汉代呢，端午民俗体系初步成型了。而到了南朝，文人将龙舟竞渡和屈原沉江的典故相结合。在古书中记载，百姓划船竞渡是为了打捞屈原躯体，追念忠贤。
2: 唐代是龙舟文化的重要定型期，龙舟竞渡也被统一为五月端午节的重要活动，纳入民间礼制。此时的龙舟竞渡呢，一是延续祈福的传统，二是增添了缅怀先贤、崇尚忠义的人文内涵。每年端午的江边，百姓云集，声震云霄。
1: 到了宋代，龙舟竞渡发展为大型群众参与的娱乐项目和表演的重头戏，而且还设计出了夺标的比赛形式，更加的刺激和有竞技感了。后来啊，到了明清，规模就愈发宏大了，甚至出现了船队的概念，并且具备现代竞技的雏形了。比如有固定的赛道，统一的规则，比拼的是团结、速度和耐力。这个时候的龙舟是邻里聚力、乡土同心的最佳写照。
2: 哎，如今的这个龙舟竞渡呢，早就已经超越乡土娱乐、民俗赛事的范畴了。2011年，赛龙舟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已经发展为一项规范的竞技体育运动，更是咱们中国人集体精神的具象表达。一船数十人，统听一鼓，同划一桨，讲究的呢就是整齐划一，众志成城。
1: 是的，从上古先民敬畏自然的生存礼仪，到汉唐缅怀忠义的人文礼俗，再到全民同乐的竞技盛会，最终沉淀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凝心聚力的民族精神。可以说端午龙舟竞渡承载的是中国人跨越千年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2: 龙舟在的从来不是输赢，是代代相传的生生不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杨洋的《龙舟竞渡》，感受这长风浩荡、山河无恙的气度与风骨。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北京时间17:24，今天父亲节，要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了。我们音乐之声也有一个特别策划，那年他单曲循环的歌，在那个没有随机播放的年代，他也曾经把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至是盛夏如约而至的热烈序章。此时的万物繁盛到了极致，蝉鸣从树梢倾泻而下，一声高过一声，像是要把整个夏天喊破。荷花开得正好，一朵朵立在碧绿的叶间，风过时轻轻摇曳，送来清浅的香。稻田里禾苗疯长，绿得发亮，放眼望去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绒毯。瓜果次第成熟，西瓜切开时那一声清脆，杨梅染红指尖的汁水，都是夏日里最值。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更是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行的经典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陈英英说：“春哥下午好，祝你和所有听友爸爸们节日快乐，也要祝所有在听节目的父亲们节日快乐。”谢谢陈英英啊，妈妈老粉。我记得20多年前有一次，我跟我爸妈一起开车从重庆回海南，路上有几张 CD， 作为驾驶员的爸爸开车的时候就会拿出来听 ，CD 里播放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作品你的宝贝。继续来看一下云清 App 上留言的朋友们， TWT 下载冲哥父亲节快乐，今天节日到处塞车，广州室外温度37度，要提醒广州的朋友和下载一定要注意及时的防暑降温了啊。姜育恒再回首，再回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北京时间18:14，热曲双飞扬，下午好，您今天上猫小鱼，冲哥抢周杰伦演唱会的票了吗？好难买呀，周杰伦演唱会的票是难买，但是歌非常容易能听得到，周杰伦暗号。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事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曲。2013年，刘若英发行了暌违多年的专辑《亲爱的路人》。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也排在这张专辑的第一位，第一首啊。开专就是可以听到这首歌。北京时间18:46，这里依然是热曲收费啊。下午好，今天是6月21号，假期的最后一天，齐秦的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因为时间曲线的话呢，潘帅的作品当中我很喜欢的一首小丑，那马上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啊，收录在他的我的麦克风这张专辑当中，在他早期像壁虎漫步啊，我的麦克风啊等等等等，那个时候有让喜欢听歌的朋友觉得是一鸣惊人，而其实对于他身边的同事来说呢也同样如此。前两天我看到吴大维曾经是很棒的这个主持人，他们曾经一起 ChannelV 的同事，然后他回忆起来说，明明是每天一起上班然后做着节目的潘玮柏突然有一天发歌了，突然有一天这首歌还大红了。 OK， 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爱上未来的你收录在我的麦克风当中，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刘瑞琦的翻唱。

OK， 时间来到了7:04，欢迎各位，这里是 M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今天是6月21号，礼拜天，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接下来的5个小时呢，是我们一起的听歌时间。今天开场第一首歌来自潘帅潘玮柏的《小丑》，欢迎大家此刻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上面，不要忘了关注一下魏野，也不要忘了点个赞。这是在最近，如果以10到15年。

其实特别有趣的是，在我的印象里面，小的时候买当代歌坛，第一次看到潘玮柏，然后我的麦克风的时候，我觉得他一路走来都非常的顺利。直到前段时间看到那一档播客节目的时候，他回忆起来，在国外念书，然后先去参加了歌唱比赛，那个时候流行唱，而他一个人在上面 rap。结果被淘汰，后来去参加跳舞比赛又被淘汰，去拍戏试镜，人家说你形象不错，只不过那个时候流行古装，试的是刘德华的这个公司，然后同样被淘汰。在一次次的淘汰之下呢，他依然是那种就像荧幕上面大家看到的性格非常的好，非常阳光的那种形象。于是就在试镜完了之后，楼下的一层被当时的电台的领导然后看到，于是呢就有了他最开始的一份工作，电台 VJ。 而且他是一份完全不内耗的这种性格，回答的第一个这个答案以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多少钱工资。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火星电台的 Radio Mouse。 这首歌非常的有趣，不单单是它的曲风，而它是用了一种完全不科学的办法作为开篇的探讨，讨论的就是当代类似于像失眠、情感修复、自我和解等等等等。

Radio Mouse 火星电台，7:1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6月21号星期天跟各位问好，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果爱果妈妈也跟你说晚上好，欢迎欣欣 Happy 子怡说大家父亲节快乐，辛苦了。对，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父亲节。为什么一开场没有说呢？我总觉得这个话从我嘴巴里面说出来好像有点被所有人占便宜的感觉。祝大家吧，祝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所有的就是已经做了父亲，已经有了这个人生或者说社会角色的朋友们，父亲节快乐。好了，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跟刚才截然不同的曲风，而这首歌呢是来自戴了叮当，它是为某手游来演唱的10周年的主题曲，同样呢是一个中国风的编曲，用你现在听到的笛和箫加上古筝勾勒出了一幅水墨的意境。这首歌叫做《10年归期》。

首歌的名字叫做《天涯》。晚上的7:20，欢迎各位，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周末版，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天，还是要欢迎到刚才给我们来打招呼的，无论是在抖音平台魏野的账号，还是在我们的云听 APP 音乐之声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包括熊孩子妈，说开场听到了这首很熟悉的歌，很开心。最近呢是世界杯的周期，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位呢，圈内无人不知，或者说是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个铁杆的球迷，他就是谭校长谭咏麟。每一年呢，他们香港演艺足球明星队都会聚在一起，然后踢很多很多场球。甚至你现在在网上看，我看到最近的一张他们一起踢球的照片，就有像谭校长，像梁汉文，有像这个陈百祥，还有何家劲，就是当初《包青天》里面的展昭，然后他们一起踢球的这个画面。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谭校长的这首歌《伴我飞翔》。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我的音乐。
1: 果然能玩抽象的人先享受世界。前几年的时候呢，在网上看到那件单品，就是所谓的肌肉衣，比如说你把这个外套不经意的撩开的时候，腹肌那个块就露出了八块腹肌，其实是 3D 喷绘打印到衣服上面的，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这件衣服。最近呢 Gary 曹格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他玩了一个更加极致的，他买了一整套重达12斤的肌肉衣，那个衣服呢就包括整个的手臂然后肚子，他做成的只是类似于身上穿了一件白背心，非常非常的可爱。这是来自曹格的歌《冠军》。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有一点其他的感触。前段时间和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说，我觉得你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我说不不不，我真不是，我经常会容易急。什么时候最夸张呢？就是让人觉得最不可思议呢，玩游戏的时候。比如说有一定竞技性的篮球啊、足球啊，或者说前几年特别火的某王某者之类的，然后玩着玩着我就容易急，然后一急就会自己跟自己生气。然后我以前觉得呢，可能是我小时候踢足球打篮球有关，多少有点那种争胜心理。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人生活当中都容易这样。其实你回过头来想，玩游戏它就是一件放松的事情，一不小心上头了，本末倒置。而在2016年的时候，韦礼安发行了这首《玩游戏》这首歌，他其实讲到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生活每天不也是在放松往前走，然后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然后当你情绪上头的时候，把自己搞到焦头烂额，把自己搞到钻牛角尖，把自己搞到情绪病的时候，它是不是一种本末倒置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像此刻正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打招呼的暖暖，后来起风了，问好跟你说你好。风吹杨柳说在返程的路上看到了超美的晚霞，还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刚才有朋友在这个我的账号当中给我来发这个图，包括现在的傍晚的景色，还有自己在分享的假期。那我给你们形容一下我现在看到的非常美的傍晚的夜景好不好。这个我前面呢有四台显示屏幕，再往外看呢两个摄影机，再往外看呢三层透明的玻璃隔开了导播间、走廊以及这个外面的风景。于是透过三层玻璃再看到外面的天色呢，依稀只能看到还没有完全天黑，其他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眼前所看到的景色。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热带雨林》。

0: 11:5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太阳之子周杰伦。晚上的8: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打招呼，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问到，刚才听到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应该是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本多露露的美丽心情。哦，我刚才唐突了，冒昧了，所以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是一个大概什么样年龄区间啊？问具体的年龄不礼貌，那我们就大概什么样年龄区间？所以我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会不会有刚好适合你的划分？这里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高敏准备歌曲版。欢迎爱友情爱吃的考拉说，刚才错过了一些好听的歌曲，没关系。有朋友问到说，这周完整的榜单公布了吗？因为周五的时候是徐曼同学代班，所以可能他的这个我不知道公布方式可能跟魏野略有不同啊，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周五听漏了的话，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在每个小时然后来重播一下榜单的前10名，所以你不会错过的。这是来自 Mike 曾比特，叫做 Change。

0: 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其实端午呢，能成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核心原因不止民俗热闹，而是一个人贯穿了节日文化2000多年，他就是屈原。
1: 没错，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认为端午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啊，端午的岁时民俗早于屈原千年，是屈原的风骨和诗性赋予了端午新的精神内核，让一个单纯的时令节日变成了中国人致敬忠义坚守。

0: 初心的集体精神纪念日。
1: 对，从历史来看呢，端午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夏历。先秦时期呢，五月初五被古人称为恶月恶日，那时候端午核心习俗是避瘟、驱邪、养生、挂艾草、配香囊、木兰汤，都是为了顺应时节，驱除疫病，和屈原啊毫无关联。
0: 没错，屈原投汨罗江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是他的精神又升华了端午作为传统节日的意义，这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文化和知识点。
1: 嗯，两者的正式绑定呢，其实始于汉代。
0: 嗯，
1: 汉代尊儒重义，推崇家国忠义的价值观，文人史家开始将端午竞渡、投粽的民俗与屈原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人生结局结合。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说法呢开始普及了。
0: 是的，这是端午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蜕变。在这之前呢，端午是顺应天时的民俗节令，在此之后，端午拥有了坚守大义的人文底色。屈原一生心怀家国，直言进谏，洁身自好，即使身陷绝境依旧不改赤子之心，这份风骨刚好契合了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道德追求。
1: 没错，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系奠定了中国人兼具浪漫诗性与家国情怀双重底色。
0: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也以端午为题凭吊屈原，抒发情怀，让端午的诗性气质彻底定型。
1: 嗯，
0: 可以说千年来每一个端午都是国人和先贤的跨时空对话。
1: 没错，相比于其他传统节日，端午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它自带的精神力量。
0: 嗯，
1: 春节是团圆，中秋是思念，而端午是坚守与奋进。
0: 是的，
1: 它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得住本心，扛得起责任，藏得住浪漫。
0: 跨越千年文脉，端午所有的烟火和奔赴，都是我们中国人对风骨和初心的千年致敬。乐化端午，一起来听音阙诗听的端午节。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歌，叫做《超人类》。晚上的8:23，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本周的最后一天。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下周我还有没有节目？下周我的节目时间，明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2点，仅此一天。来自孙燕姿的《超人类》，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在星期天的晚上，在假期应该是最后一天吧。我之所以没有概念，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工作，大家见谅哈。这个希望大家今天在奇奇怪怪的歌单当中听到你喜欢的歌，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跟魏野来互动，或者是在节目时间段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今天其实在上个小时听到他和王嘉尔合唱的那首歌呢，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的，也是分享给大家。那首歌是来自他和王嘉尔合唱的《过》，在他23年的实体专辑当中有收录。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我在听他的歌曲当中喜欢的歌曲拍。

0: 名应该算是前五，美人鱼。
1: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岸你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来自陶喆的《天天》。在上个小时的时候呢，说曹格在开演唱会的时候玩起了抽象，而在去年当我看陶喆的演唱会，当时鸟巢的收官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大的感触，并且我第一时间分享给我的这个音乐人好朋友，就说到说，哇，在最近看几年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演唱舞台上面，我们单说舞美啊，陶喆给我的感觉绝对是最为国际化的，没有之一的一个舞台。所以呢，如果在接下来的时间他的巡演的场次，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强烈推荐你去现场看一看。这是来自魏如云的歌，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方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谢王婉之的这一版粤语版的 Music Radio 的 Jingle， 欢迎大家 CNR915， 不知道是哪里的朋友啊，你应该是缩写了 FM91.5 是不是？说晚上好，端午安康，这一小时的歌自己非常的喜欢，最烦就是雨天通勤了，回来的时候要洗湿衣服、擦车、擦头盔等等等等，只能一个一个慢慢来，一边听着 Music Radio。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因为我是南方人，我经常跟北方的朋友，比如说因为工作要去南方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的期待，他们说啊，我脑海当中觉得最美的画面就是江南水乡，然后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然后每当这个时候呢，我都会马上出来反馈说，不，我告诉你，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不了解，我那个时候在湖南，离开湖南前，离开长沙前，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年我在博新闻的时候，两个月下了两整个月的雨，春天的时候有三天没有下雨，所以这位应该是南方的朋友吧，下雨天的时候通勤，然后擦头盔、擦车、洗衣服，啊，画面感十足。晚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是来自谭健次的歌，这首歌叫做《宠》。

这是来自谭健次的歌，叫做《虫》。雨天用户 TUWW， 端午安康，万事顺意。苏州这边雨下的挺大的，最近大雨不断，雨要是天天下也是个烦心事儿。说到苏州啊，最近有可能去录节目，然后印象当中几年前去苏州录节目的时候，最棒的体验就是蟹黄面啊，太好吃了。到这个点儿就感觉说到什么呢，就是跟美食相联系在一起。希望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你的城市如果正在下雨的话，如果这个雨下的最近有一点频繁的话，也不要烦心好不好。这个现在外面在下雨，然后听一点应景的歌感觉也不错。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思思与帆，我的湖南老乡，这是来自他们的他的一切。

0: 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当你开始懂得了舒淇、莫文蔚的美的话，说明你已经越来越成熟了。这是最近在网上非常热的一条评论。但是呢，其实在我更小的时候，我就经历过一次很大的转变。在小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在听到周迅的这首《看海》，包括当时最火最火的时候，也不在我的歌单的喜好当中。但是在有一天，那年应该是我大二还是大三左右的这个时间，突然有一天觉得，无论是他的很奇特的嗓音，他在荧幕上面的形象，包括他整个的表演风格，一瞬之间变得好像非常的喜欢。我那是第一次意识到啊，人原来会突然之间转变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迅的《看海》，现在是晚上的9:07，欢迎各位，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今天是小魏不太奇奇怪怪的歌单，谢谢高敏同学为我准备的歌。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今天晚上啊，有很多朋友来新关注啊，谢谢大家。那你们关注别光关注，记得点个赞啊。这首歌叫做《无人乐园》。

人呢，真的会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而自己改变的，甚至会变得非常的极端。这个事情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有个特别流行的这个网上的评述叫如果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省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

0: 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72集。尽管这灾难一直都恶魔般地蹂躏着所有残存的生命，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死亡的边缘痛苦挣扎着，但正如《信天游》里唱的那样，雪压不住春天，山挡不住风。这不，当酷热的大暑终于在一派地狱般晦暗的气氛中姗姗到来的时候，玉米终于开始上籽了。所有人都按捺不住了，很快撤离了那地狱般的崖窑，重新回归人间了。尽管玉米籽才刚刚开始包浆，但对这些苦苦坚持到这会儿，并且已经连续2个多月没见到粮食。

0: 诚实的幸运者来说，
1: 这水拉拉的池石绝对不啻说书人嘴里的鱿鱼海参。仅仅十多天，那寡瘦寡瘦的几近僵尸的脸颊上就荡起了一丝隐约的红晕。也许是老天终于良心发现了，民国18年，也就是公元1929年的年头，竟然出奇的顺当，要风是风，要雨是雨。虽然因为子赏的缺乏，致使土地大面积减重，但只要点到地里的，全部获得了丰收。正如马子杰所言，
2: 把擀面杖插到地里都能摘几筐果子。
1: 的确，尽管灾难和死亡给人们带来的阴影绝不会像风趋秋云那般快速消散，但生的希望总能轻而易举地冲淡死的悲怆。这也许正是人类能一次又一次从几近灭顶的灾难中重新挺起胸膛，从天地初开的混沌绵延至今的主要原因吧。而陕北这片焦枯的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子民则更是如此。从崖窑下来的当天，袁继耀就带着长工们掩埋了倒在大院周围的陌生尸体，简单打扫了一下窑院，随即进入存放农具的偏房，将几十把镰刀一齐抱了出来，蹲到简判的一块细砂石边，不顾一切地磨了起来。每磨一会儿，他都要用拇指摸摸刀刃，而且每磨好一把，还总要会心地微笑一下。那松垮垮的样子，根本不像是刚刚经历过死亡威胁的难民。
2: 笑嘛，不笑干胜，难道嚎？嚎那顶屁呢？如果嚎能顶事儿的话，就不会死人了。
1: 他此刻一定是这么想的。尽管如此，那一具具被抬出崖窑的尸体还是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的心。好在忙碌的秋收很快就开始了，一忙起来也就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但只要一歇下来，那些熟悉的面孔便又一起涌了过来。其实他总要呆呆地满腹忧伤地朝那怒海惊涛般的远山望上一会儿，似乎那缕缕如烟的蓝气里就有他们的影子。尤其是劳累了一天睡定以后，总能梦见老太爷和四位婶娘，他们都嘿嘿笑着，一口一个狼玩地叫着，他也又成了娃娃，留个抓阄，穿个小肚兜，挣个小屁帘儿，憨笑着屁颠儿屁颠儿地朝他们跑去。正当他就要够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又都不见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陌生的地方无所适从地傻站着。他哇的一声就哭了，直到睡在旁边的红娇慌忙将他推醒，都还能听到自己困兽般的哀嚎。一旦醒过来，便又睡不着了，久久地在被窝里坐着，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本来他计划等秋收一停当，就要移葬四位婶娘，然后年一过就把大儿子的婚事办了。但自从出了耿志高和马彪那档子事儿以后，他的主意就变了。对眼下这世事，他是越来越没底儿了。就像耿万顺说的，娃娃们这书念着念着，咋都念成土匪了？他很清楚，他的二小子早就入了梁玉文那伙了， 并且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小子之所以眼下还没跳出来，是因为那伙人正把他当作压台的培养着呢。就像唱戏一样，每当主将露脸前，就得有几个喽啰首先出来咿咿呀呀地转上几圈。正因为如此，他又觉得袁国良的处境其实比梁玉文和耿志高他们都要危险得多。人家虽然已经跳出来了，官家也正在缉拿，但他们整天来无影去无踪，哪是说逮就能逮住的。可袁国良就不一样了，纯粹就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呢，哪天一发现，那颗小蒜挠就得就地搬家。也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就改变了先埋人再成亲的主意。活人当紧，长短先把老大拴住再说，不然哪天也让梁玉文拐跑，就连一个都抓不住了。于是他便看了一眼红娇说，
2: 抓紧收割，等庄稼一停当，就给老大办婚事，我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1: 那不搬卖老人了？
2: 老人们等过完年再说，活人当紧，当下这年轻人一不注意就走歪路了，长短先把臭娃拴住再说。
1: 这么一想，袁继耀就再也坐不住了，天一亮就将地里的活安顿给了黑栓，直奔梁先生那里去了。对于他的安排，梁先生也深感诧异，一脸疑惑地问，
2: 那四位婶子不搬埋了？明年再搬，活人当紧，我看楚立哥我干打手的那场风真来了，我怕这一风把国梦也给刮走了。好，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办呢？等秋收一停当就办，越快越好。
1: 袁继耀说。梁先生点了点头，随即面带难色地说，
2: 不过这时间也太紧了，什么都来不及准备，我原本还想……
1: 袁继耀直接打断了他，
2: 我剩都不要，就要人，我那边也顾不上准备了，以后补上，我给善局说，反正长短啊，先把国问拴住再说。
1: 说着便让梁理事将玉书叫了过来。其实他们之间的对话梁玉书全都听见了，所以没等双方大人开口，他便抢先开口了，
3: 我倒没什么，可国温还想念大学呢。
2: 他给你说的？
1: 袁继耀一脸惊讶地问。梁玉书点了点头，
2: 还念屁呢，那二老子已经飞了，家里这摊子将来谁管，忙忙给老子回来受苦。
1: 梁玉书原本还想说点什么，但一看公公是这么个态度，便没再开口，只微微苦笑了一下。这时袁继耀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些失态了，便又急忙补充道，
2: 反正这书是绝对不念了，你都二十了，还往多会儿等他呀。
1: 袁国温和梁玉书成亲的日子被定到了11月24。当然袁继耀并没有真去随州绑儿子，因为早在当月中旬，袁家两兄弟就分别从随州师范和沙城中学毕业回家了。因为这是袁家自他成亲以后所办的第一场喜事儿，也是整个雁栖岭大灾之后的第一场高兴事儿，所以袁继耀一咬牙就来了个轰轰烈烈。秋收还没完全停当，他就打发黑栓带了三个长工与马子杰相跟着到北草地买回来200只绵羊和其他一大堆牲口。
2: 咱猪没喂起，就拿羊肉顶上，杀他几十只，来个管肚饱。
1: 看他如此大操大办，梁先生便善意提醒了他一下，
2: 差不多就行了，灾难刚刚过去，弄那么大排场干胜呢。
1: 但这次袁继耀却没听他的话。
2: 没事儿，粮食虽然不多，但想羊咱有的是。这燕青岭人都给阎王爷搬了2年手腕子了，都请来让他们放开高兴2天。再说娃娃们一辈子就这么一回，这个钱不能省。
1: 24一大早，整个燕七岭就沉浸在了一片久违的激动之中，袁家大院则更是被装扮得极为喜庆，门楼和前后18孔窑洞挂满了木架纸糊的大红灯笼，作为新房的后院套窑也整个重新装扮了一遍。尽管时间紧迫，袁家还是抢时间打制了一批新家具，柜子、箱子、桌椅板凳一应俱全，做工也很是细法，只是因为没来得及油漆，效果还不能完全凸显。当天一大早，亲戚们喝过用豇豆和小米熬成的红火汤后，就动身去梁家娶亲了。按照岭上的风俗，娶亲的队伍由一个舅舅、一个姨父、一个姑父、一个本家叔父或者哥哥组成，因为没有哥哥，就只能让兄弟黑栓顶替了，当然还得去2个引人婆姨。总之一个原则，去单不去双。但新女婿是不能去的，而是由他的兄弟或侄子前去为新媳妇牵马，被称作拉硬马娃娃。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袁国良身上。梁家的宴席也是完全按照袁家的规格安排的，只是因为他家并非本地老户，所以客人明显少多了，只请了经常打交道的几10个人，刚过晌午就带完了。紧接着娶亲的队伍就该回城了。按照总管的安排，吹鼓手来到梁玉书的房门外面，仰天就是一声长号。一阵激昂的三吹三打过后，梁玉书便在几位娶亲和送亲婆姨的陪同下出来了，随即被扶着上了袁国良牵着的那匹枣红马。人群瞬间升起了一阵激烈的骚动。
3: 哎呀，快看人山菊，不像穆桂英。
1: 此刻的梁玉书真是漂亮极了，粉嘟嘟的鹅蛋脸，毛闪闪的大花眼，顺溜溜的长辫子，烧溜溜的身段子，九天仙女一般。按风俗来讲，这会儿是要哭两声的，所以他也没有例外，但也只是象征性的掉了几颗泪珠。这当即引起了一番议论，
3: 这娃娃咋不哭呢？寻下这么好的人家还哭剩呢，给我也不哭。
1: 等队伍返回牛背梁对面的杨树卯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另外一支娶亲的队伍。按照老讲究，这时候就得抢路了，并且一旦抢输了，就表明从别人桥底过去了。据说这对主家和一对新人都是不吉利的征兆，所以人们就一直很重视这个。当然这抢绝对不是动武斗狠，而是全凭两家的吹鼓手一决高下，哪家的吹鼓手被吹下马了，就得无条件给对方让路。因为袁家请的吹鼓手是秋后才从随州西川逃荒来到燕七岭的马家班，虽然技艺很高，但一时还没打开驿路，这一下便正好放开手脚夸一番手艺了。所以 当那班主一看见对面的取亲队，立即让号手冲天来了一号，随即鼓起腮帮子吹起大摆队，发起了挑战。对方自然不会轻易示弱，也急忙回了一号，吹起了相同的曲牌。可别小看了这大摆队，虽然只是一个曲牌，里面却有好几个变曲儿，一不小心就会被引进对方的路子，这样一来就被动了，因为你根本摸不来对方什么时候换曲儿，很容易乱了阵脚。可这一天针尖儿恰恰遇上了麦芒，眼看太阳快要触顶了，却依然没能吹出胜负。但看红火的永远都不怕事儿大，偌大的杨树卯上围着黑压压一群人，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往来跑着，这看戏的一多，戏子自然就越来劲儿了。一看对方还不服输，马家班就开始亮绝活了。只见那马班主竟然两把将唢呐碗子拧下来顶到头上吹了起来，助手们也被他带上劲儿了，捣鼓的拍擦的全都发狂般的跳了起来。一时间长号声、唢呐声、锣鼓声、叫好声、狗吠声、山谷沟洼的回响声等所有的声音都汇聚到了一起，简直能将高天都掀到一边了。就在这难分难解的时候，新娘子梁玉书突然发话了：“
3: 二娃，你叫一下二干爷。”
1: 袁国良便跑过去，把代事官马子杰叫了过来：“
3: 二干爷，咱路径让开，叫人家走，耍一耍，图会红火就行了。”
1: 梁玉书说。马子杰急忙否决：“
2: 这可不敢，那就从人家桥底过去了，对你和特娃都不好。”
1: 但梁玉书似乎并不在乎，又笑着说：“
3: 哎呀，老年人就那么一说嘛，哪有这个说事儿？再说咱袁家一贯以仁义待人，即便抢赢了也是护住左脸丢了右脸，图胜呢。你尽管让，我老人问起就说我说的。”
1: 袁国良也笑着发话了：“
2: 哎呀，不愧是咱老袁家的儿媳妇儿，对，护住左脸丢了右脸图胜呢，就按你说的来，让让让。”
1: 说着便将马缰递给梁玉书，直接跑过去将两边的吹手叫停，然后把梁玉书刚才那番话对双方讲了一遍。两把吹手也都快支撑不住了，一听这话便自然接受了，一场激烈的争斗也就此平息了。迎亲的队伍加快步伐回到大院，各项礼仪极其繁琐，但大多数人都已经没事可干了，男人们便时闹起了酒场子，猜拳喝令的喝起了宴回头，女人们也凑到其他窑里聊起了家常，娃娃们则嬉嬉闹闹不停地在前后院乱窜着。后院的洞房里用红纸罩着的马灯光摇摇曳曳，此刻黑栓婆姨正给两位新人并头呢，那充满祝福和愿景的口歌透过闪闪烁烁的糊窗纸传了出来，诵经一般：“
3: 一梳子长，二梳子短，三老木梳娃娃往转翻，洋小子要好的穿蓝衫戴顶子，洋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帽剪的。”
1: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 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

0: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至是盛夏如约而至的热烈序章。此时的万物繁盛到了极致，蝉鸣从树梢倾泻而下，一声高过一声，像是要把整个夏天喊破。荷花开得正好，一朵朵立在碧绿的叶间，风过时轻轻摇曳，送来清浅的香。稻田里禾苗疯长，绿得发亮，放眼望去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绒毯。瓜果次第成熟，西瓜切开时那一声清脆，杨梅染红指尖的汁水，都是夏日里最直白的甜蜜。盛夏也是孩子们的假日，他们肆意奔跑，尽情游戏，汗珠顺着脸颊滚落，笑声却比蝉鸣还响亮。夏至已至，日光鼎盛，昼渐短，夜渐长，万物松弛有度。愿你热烈生长，自在安然。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精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要个是还没学会沉默，冲动还未成佛的自己，强行正在跟着我。我剪不断像自迷惑世界，我解不开耳边小声的说。我提起那些轻轻以为忘记的事，小心长期的事在空中爆炸，像迎面而来的流浪，我躲。

的错觉，到真的间隔间是不一样的长路，在回忆的夜路里我还要跑多远，路面的脚底漆会像跑在走线的磁带上，是让我踉跄在往事的疆土是险恶，速度是快放好比晚 And I told myself I'll be fine right Now on my mind Write somebody say something 即便是多余的话眼看我追上了，或许我错过的事早说我违章了， Somebody pull me over And I will soon be over 还为我所有回放，但是这次会跑到头的，所有的路都有尽头，在兵荒马乱的追忆里我迎头，而上似水流年的火场且壮胆的快踏上归途，在追溯的激流里回忆的激流里你随夜行走，唱了佛地巴说应有把送入心的自古流年的人们忘返，流年的人爱追溯在故地重游的我，想故意偷着裙子也许该松手了我，请你轻狂说些释怀的话，听我说完自白的话，有人走在刀锋，有人走在平口，为追逐其中的人我清酒。 I keep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0: 国风听新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
1: 端阳的风啊，总是带着一缕最清浅的草木香。在中国人的节日谱系里呢，端午是最贴合天时物候、蕴藏东方饮食智慧的一个节日。
2: 你说的没错，如果说端午最深入骨髓的印记啊，我觉得一定是粽叶清香。它不同于热闹的节庆仪式，一枚小小的粽子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节令浪漫。它以最朴素的食物形态承载着古人千百年来的时令养生之道，也封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乡滋味。
1: 哎，很多人呢只是把粽子当作节庆美食，却很少知道它从形制、原料以至于到包裹的方式，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中华农耕文明和养生的密码。粽子古时候叫做什么呢？叫做角黍，起源于春秋时期。那时候的人们呢，以菇叶包裹黍米，捏成牛角的形状，把这个牛角的形状呢作为祭祀的贡品，既体现了农耕文明敬天法祖的礼制，也暗含着百姓啊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
2: 没错，如今我们常见的这个四角粽呢，它也不是随意成型的。从民俗与实用的角度来说，三棱四角的结构啊，不仅煮制的时候受热均匀，不易散落，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四角其实还象征着天地四方、四时有序，是古人朴素宇宙观的具象体现，把自然秩序和生活习俗悄悄融进了一枚一枚小小的粽子里。
1: 可是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呢，粽子更是一套完整的时令食疗方
2: 啊。
1: 端午节正处于芒种和夏至之间，暑气升腾啊，雨湿缠绵，湿热交争很容易导致人体的这个脾胃困顿啊，心火旺盛啊，这也是我们的古人将端午视作卫生防疫节的核心原因。
2: 原来是这样啊。粽子的这个原料搭配恰好也精准适配了种下的身体状态。像北方多用芦苇叶，南方呢惯用的是箬竹叶，二者都是种下原生草本。
1: 一凉一叶，一温一米，一散一补，寒热平衡，阴阳调和，完美契合了中医天人相应、春夏养阳的核心准则。我们古人啊，没有现代营养学的理论，但是呢，却能在漫长实践中摸索出这套顺应天时的饮食智慧，用最质朴的食材的配比，完成了顺时养身的生活修行。
2: 真的是历经千年的这个地域流变啊，南北风物不同，粽子的味道呢其实也各有千秋。像北方苇叶清甜，多蜜枣、豆沙素粽、红枣、红豆，兼具健脾化湿、补益心气的作用。南方呢，箬叶醇香，多肉粽、蛋黄粽、杂粮粽，以肉食温补气血，贴合南方湿热环境下的体质需求。无论是甜咸荤素、形制大小，万变不离其宗的呀，就是应时而食、以食养身的端午美食特点。
1: 另外呀，更动人的是这份节令的滋味早已超越了养生本身了，沉淀为中国人最深的乡愁寄托。世间美食万千，唯独粽子有着极强的时节专属感，它只属于盛夏，只属于端阳，只属于岁岁年年的团圆时刻。
2: 没错，乡愁呢从来不是宏大的情绪，它就是一口熟悉的味道。每年端午，一缕粽叶清香扑面而来，瞬间就能拉回儿时庭院、老屋炊烟、家人围坐包粽的温柔光景。
1: 说得真好，层层粽叶紧紧包裹，如同家人彼此相依，这份捆扎不散的心态也成了咱们中国人血脉相连、世代相守的情感隐喻。就让我们一起在赵赵的这首《粽香》中，共同感受隽永清香的端午之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接取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将军令。

0: 现在是晚上的11:55以上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明天上午的10点钟呢，依然是魏野的节目。我每一次在上午待班的时候，就有朋友说，哎，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听到的是你，然后今天早上一醒来听到的还是你的声音。
1: 爱的汹涌。
0: OK， 如果你明天不用赶早高峰的话，那很有可能就又是这样的节奏。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继续在这边分享音乐。我是魏野，别忘了关注一下。最后一首歌是一个晴天。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区域的消防通道，请您记得不要占用，那是安全线、生命线。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维护防火安全。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九名，李信妮，你快乐吗？第八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七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2: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又到，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
1: 第六名， Garry's T 玻璃。
3: 我从一呼吸空气说了把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
1: 第五名，文兆杰，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第四名，乐器俱乐部，沉香。第三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二名，任素汐，本末。第一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十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

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6月22号，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飞等，回答了他们。

0: 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共产党所谋求的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如果战争胜利了，如果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全国各地游客沉浸式感悟延安精神。延长线油桃迎来甜蜜丰收季，中高考结束，延安机场推出暑期机票特惠活动，多条航线票价让利。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市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革命圣地，回顾峥嵘岁月，感悟延安精神。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2: 在宝塔山景区，全国各地自驾游游客纷纷前来打卡，参观历史遗迹，游览老区新貌。西安游客卢恒，
3: 趁着这次端午节假，带着我爸妈媳妇儿来咱延安这边红色革命基地逛一圈，好多旧址窑洞呀，都是第一次见，就是感受红色革命基地这些历史文化吧，也是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
2: 62岁的江苏游客金文杰夫妇一路自驾畅游，途经河西走廊、敦煌等地，把延安定为整趟旅途最重要的目的地。
4: 本身我们自己也是中共党员，我们的父辈啊也是中共党员，他们17、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奋斗了一辈子。他们原本最想去的地方呢，就是延安，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圆一个梦，感受一下延安精神，要把这种精神呢传承下去，告诫我们的后辈，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2: 高考刚刚结束，一批批青年学子也结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接受精神洗礼，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四川游客张傲新，
5: 主要就是刚高考完，然后想体验一下这边的红色革命文化，因为爷爷以前是参军的，从小他跟我讲的一些故事，我让我对延安非常的向往，看见那些历史书上才出现的人物旧物，让我感受特别深，希望在以后的大学生活中，延安精神会一直融入我的生活。
2: 早园革命旧址还不断优化各项便民服务举措，推出沉浸游新主题。延安早园革命旧址管理处主任党杰瑞，
6: 针对青少年呢，在暑期我们做了专属的青少年研学的主题游径，比方说以我们中央社会部旧址为例，以这个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故事为素材，我们就是针对青少年开展了这样的主题游径活动，让孩子们呢在沉浸中打卡，在互动教学当中来感悟，正意义上让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出书本，走进延安革命旧址，来研读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让孩子们从一个普通的参观者变为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2: 西延高铁开通以来，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纷来延参观。记者在延安火车站了解到，端午第一天，延安火车站发送旅客18210人次，到达15477人次。人们在一处处红色场馆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游客曹哲。
7: 非常敬佩中国工农红军们的作战智慧，还有在艰苦条件下作战的勇气，觉得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和传承延安精神，贯彻到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
2: 游客陈美容，
8: 延安是我们的革命摇篮，一辈子要来一趟，感受非常震撼，看到这些旧址哈，感慨万千。我们现在的这么安逸的生活，我是身在华夏，无比自豪。
2: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我市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了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将历史片

0: 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期间，在流动的演出中，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北京研学团队学生连静文。
1: 之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一些革命牺牲的伟大事迹，今天就栩栩如生地在舞台上向我们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红色历史背后

0: 做一位对社会对国家切实有用的人。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巨大优势。日前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取得显著成效，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为世界各国政党自身建设及治国理政提供了中国方案，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就越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抓好党的事业的根本前提，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事业的根本保证，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始终保持正确发展方向和强大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文章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学理性、标志性。文章强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

0: 凝结着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这一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文章最后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盛夏时节，延长县七里村街道薛家崖园村的油桃新鲜上市，山野乡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气息。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2: 走进延长县七里村街道薛家崖园村油桃种植基地，满目翠绿，层层铺开，繁茂的桃树枝叶婆娑，一颗颗油桃圆润饱满，色泽鲜亮，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果农们穿梭在果树之间，细心采摘成熟的鲜果，田间地头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延长县七里村街道薛家崖园村村民薛源：
3: 这个桃叫金虫，金虫油桃，管理也好管理，人家不要费什么心，熟开果以后也不要管了，就是红花以后色泽鲜艳，这个桃还可好吃了。今年又发展了五亩，觉得可以。去年这样几年了，每亩就一年就是8000到10000元。
2: 薛家崖园村紧邻延长县城，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每到油桃成熟季，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周末闲暇结伴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亲近自然，品尝鲜果。采摘游客李雨佳：
4: 听说薛家崖园的桃很好吃，我就和家里人一起上来摘桃吃桃，细致的观看以后和品尝以后，看到桃里面是黄的，外面是红的，然后色泽也挺鲜艳的，吃了以后感觉挺甜的，挺脆的，挺好吃的。然后接下来准备多摘一点，然后和亲戚朋友一起品尝。
2: 小小油桃硕果累累，近年来薛家崖园村立足本地土地资源和气候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油桃种植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丰富果树品种，优化种植技术。通过多年培育发展，油桃产业已日趋成熟，超长的销售周期，稳定可观的经济效益，切实带动村民稳增收、快致富，成为村级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延长县七里村街道薛家崖园村村民小组组长薛文浩：
5: 我们村有120亩桃园，今年又新建了60亩，共计180亩，有30多个品种，销售期能从6月份持续到10月份，经济效益很好，亩产值8000元到10000元。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对接政府和农业部门，集齐农业专家，加强技术服务和指导，进一步提升品牌质量和产量，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争取让每一颗油桃都卖出好的价钱。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泥土芬芳，瓜果飘香。这段时间，携家带口走进田间地头，体验农耕，乐享野趣，成为市民群众周末休闲的新风尚。采摘油正成为撬动我市周末经济的一把金钥匙。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7: 在富县茶坊镇东河村福东生态家庭农场，桑葚、油桃、黄桃陆续成熟上市。依托昼夜温差大的地域优势，农场实行梯次种植，打造四季可摘、紧农一体的田园休闲业态。原生态风光和沉浸式农事体验吸引大量市民亲子出游，周末放松。游客郭珍：
8: 这里的桑葚不仅味道好，原生态种植吃着也放心。农场还养了鸡鸭小猪，田园氛围特别浓。采集也是为了放松心情，带孩子观赏小动物，体验了农事乐趣，很开心。等下次桃子熟了，我们还会再来。
7: 富县福东生态园家庭农场负责人樊学东：
9: 后续我们打算多渠道宣传引流，把采摘油的名气做起来，也把成熟的种植养殖技术分享出去，希望把产业越做越大。
7: 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既满足了市民多元化的休闲需求，也让特色种养产业焕发新生。这段时间，黄龙县石浦镇木耳坪村的高山樱桃迎来采摘季，饱满多汁的樱桃，惬意的山野风光备受游客青睐。游客党子清：
10: 这里的樱桃新鲜饱满，酸甜可口，体验采摘的乐趣，亲近田园风光，感觉特别的舒服，体验感也特别的棒。
7: 近年来，木耳坪村通过集体加合作社加村民抱团发展模式，目前基地樱桃亩产可达1000斤，亩均收入稳定在20000元左右。标准化培育特色樱桃产业，稳定产销收益，既丰富了市民周末休闲消费选择，也持续壮大乡村特色富民产业。黄龙县石浦镇木耳坪村樱桃种植户车新林：
11: 今年樱桃长势后干都特别好，村里给我们免费供苗子、供肥料，还有专家上门指导技术，我们种的很放心，而且都是订单销售，不愁卖，价格稳，一亩地收入20000左右，实实在在见到了钱。
7: 黄龙县石浦镇木耳坪村党支部副书记铁小龙：
12: 我们将持续优化品种，提升品质，大项品牌，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7: 随着周末微度假、近郊短途游持续升温，我市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和特色种养产业，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将采摘农业升级为观光体验新业态，有效激活乡村周末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1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随着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旺季正式开启，延安机场全面启动暑运模式，联合各大航空公司推出暑期机票特惠活动，覆盖全国多座重点城市，其中多条航线票价大幅让利，出行服务同步提质升级，为旅客打造舒适实惠的夏日出行体验。由陕西省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与西安市慈善会联合发起的国际养老人才培养项目，将于今年9月启动首批招生，计划招收200名学员赴海外开展借护技能深造，标志着陕西养老人才培养迈出国际化步伐。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日开启，已有80余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其中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0，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节目，周一快乐。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是一个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了解完天气，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儿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2.38公里，北大街由北向南北关大街至抗大北向拥堵41米，南寨边路由西向东南寨边大桥当前缓行309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咯。现在正值清晨的早高峰，温馨提示所有的听众伙伴们，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规避好易拥堵的路段，提前出发，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做具体的事儿，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你想要的终能得到。新的一天，加油了。

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经常因为某些人某些事儿而内耗拧巴紧张焦虑，却没有办法具体描述自己的痛点，于是不停地怀疑和否定自己。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只要把你担心的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换句话说，就是不用你，不是你没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比如，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活不下去，而痛苦也要坚持。达不成目标，我就是失败者，大家都会看不起我。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甚至只是你自己的主观臆想。从心理学角度说，焦虑的杀伤力往往源自于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叫模糊性。当你只是觉得我很焦虑，却说不出具体焦虑什么，害怕发生什么时，大脑会自动放大恐惧，这就是灾难化的思维。把很小的担忧无限的放大，陷入未知的恐惧中，越想越失控。这种模糊的焦虑比具体的困难更消耗心理的能量。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可以试试具体的描述担忧，比如问问自己，养活自己需要多少钱？确定自己找不到其他工作吗？谁会看不起我？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当我们把模糊的

0: 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场景，你会发现原来这只是一个小问题，这件事儿还有那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都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原来我没有那么糟糕。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认知行为疗法，是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能有效地降低焦虑的水平。改变并不难，跟着四步走就能把焦虑具体化，一步步找回掌控感。第一步，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把很焦虑换成我焦虑的是什么，写下来，越具体越好。比如我焦虑下周的考试，怕考不好。第二步，再问自己，我害怕的最坏结果是什么，不回避恐惧，如实写下，比如考不好要补考，被同学议论。最后就是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列出具体可操作的小事，比如每天花一小时复习整理错题本。当你做完这些，你会发现哪怕很小的动作也是对焦虑的力量。我们害怕的从来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对困难的过度放大。但只要找到具体的方向，哪怕只是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也能打破预设，驱散猜测，拥有对抗焦虑的勇气，慢慢卸下心里的重担。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不妨试着放慢脚步，看看你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你可以掌控的事情。你的生活还在继续，你依然有力量去改变，做具体的事儿，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你想要的终能得到。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

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北京时间的7:50，一起停住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宝塔山路由南向东满房线至黄花洼路拥堵44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北关大街至抗大北巷拥堵122米，南寨边路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拥堵191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那今天的个别学校还是没有开学，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的学校路段呢，易拥堵的路段也会减少。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看见延安的视频号同步播出。继续聆听早安晨读。曾在网上看到一个热门的话题，什么是情绪价值？有一个高赞的回答说，我妈做饭忘了放盐，我爸说吃淡一点好，低油低盐养生。我妈买衣服买大了，我爸说休闲款都是这样，大了才舒服。总之我妈做什么在我爸眼里都是没有问题的，不禁让人感叹，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琐碎的小事儿，有人为了争得面红耳赤，有人却在用正向的情绪价值不断地滋养着周围的人，既能照料好自己的情绪，还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也是构建幸福感的源泉。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情绪。人们彼此交流离不开情绪的流动，而那些提供良好情绪的人会帮助别人跳出负面的漩涡，熨贴对方的伤痛，这是一种可贵的能力。与积极乐观的人共处，我们会受到他们优秀品质的熏陶与影响，就如同那些情绪价值高的朋友，与他们在一起会获得一种无声的滋养，与散发着正能量的人交往，也可以减轻自己的内心消耗。很喜欢一句话，你是谁就会遇见谁，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对待你。或许我们无法替人品尝生活的苦涩，但可以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为对方递上一颗糖。就像那些善于处理情绪的人，不仅滋养自身，更能治愈他人。尝试着以下三点，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能力去照亮自己，也能为他人拂去尘埃。第一，耐心的倾听，拥有情绪共鸣的能力。一个人言语犀利固然很机智，但倾听力量往往比语言更加有力，它是心与心的共振，尤其在适当的时刻保持沉默，更是一种难得的睿智。还有就是心怀感恩，抵御负面的情绪。最后就是懂得欣赏，提升情绪感知的能量。正因如此，希望我们都能够抛开偏见，不断修炼情绪感知能力，把生活活出丰盈与开阔。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 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